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

0: 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特饮。闷热的午后，总想喝一些冒泡的清凉冰水。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爽开胃，氛围感十足，上手也是毫无难度。准备一个新鲜的菠萝，无糖气泡水和冰块。喜欢丰富口感呢，可以搭配少量的椰果。菠萝切成小块，轻轻地捣压一下，释放果香汁水铺在杯底。加入椰果之后呢，加满冰块，沿着杯壁缓缓地倒入冰镇气泡水，防止液体溢出，完全不用糖。

0: 没有厚重的腻味感，两三分钟就能够制作完成了。一个人待着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的才是暴雨。有些暴雨是可以下得很婉约的，比如某一个地方24小时下了60毫米的雨，下得不大，但是很均匀，算到每个小时只有2.5毫米，只是牛毛般的细雨一直下，一点豪放的气势也没有。但是气象学上也叫暴雨，雨强小一般不会造成灾害。如果这24小时下的60毫米雨是一个小时倾泻下来的，折算一下就是一分钟就能收集到一升水，那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所以短时间的强对流天气引起的暴雨就要加强防范。由此可见，气象部门的预报预警信息也就非常重要了，可以防患于未然。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中国人的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一碟下饭菜，它不像大鱼大肉那样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而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把一碗白米饭化平凡为神奇。要说国民级别的下饭菜，自然非涪陵榨菜莫属。榨菜大家都吃过，但是榨菜本来长什么样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在经过匠人腌制之前，它的原型青菜头是荠菜在特定水土演化出的一种肉质茎肥大的变种，尝起来微甜，还

0: 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1: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0: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中国人自己研制
3: 的这样一款仿生，
4: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6: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

0: 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杭州自7月14号起连续18天高温，今天预计最高气温38度左右，午后炎热将进一步加码。杭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提醒市民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户外作业注意避开最热时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每秒60米，预计8月6号外围环流将抵达浙江沿海。气象专家表示，白海豚后期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自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人收取7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4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30元和10元。7月31号24点起，国内

命危险。危言耸听吧？不，因为有些药掰开来会影响剂量的释放，导致血液里的药物浓度过高。像一些控释片和缓释片，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慢慢的释放的。这种药的表面裹了一层半透性膜，中间带一个出口孔，能够把短药效控制在24小时内平稳地从小口里释放。如果你嚼碎了或者是掰成两半，那就破坏了这个结构，药效就会一下子释放。如果你吃的是一种缓释降压药的话，掰开来就可能会导致血压急速下降，甚至引发生命危险。比如硝苯地平控释片，它明明就写着请勿咬嚼掰断药片，其活性成分被吸收以后，空药片完整的经肠道排出。还有如果你吃的是肠溶片，它的外面是有特殊的肠溶材料的，可以避免在胃里面溶解。如果掰开来嚼碎了，不光药效降低了，还可能导致你胃不舒服，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另外一些

0: 充满恐惧，充满各种样的未知，也要为了更重要的事儿挺身而出。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

0: 河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饮料呢，叫做葡萄酸奶冰茶。喜欢奶香小甜水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款饮品了，颜值出众，口感顺滑，操作简单，听一遍就能够记住了。准备一些新鲜的葡萄，冷藏原味酸奶和冰块，无需额外加糖。葡萄全部剥皮，一半捣成软糯的果泥铺在杯底，完整的果肉呢留存，增加咀嚼感。杯中填满冰块，缓缓倒入冰镇浓稠酸奶，轻轻地搅拌两下，自然形成好看的渐变色彩。

0: 了，或者是掰成两半，那就破坏了这个结构，药效就会一下子释放。如果你吃的是一种缓释降压药的话，掰开来就可能会导致血压急速下降，甚至引发生命危险。比如硝苯地平控制片，它明明就写着请勿咬嚼掰断药片，其活性成分被吸收以后，空药片完整的经肠道排出。还有如果你吃的是肠溶片，它的外面是有特殊的肠溶材料的，可以避免在胃里面溶解。如果掰开来嚼碎了，不光药效降低了，还可能导致你胃不舒服，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另外一些激素类药物、抗癌药物等等都不能掰开来吃。总之如果你想掰开，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者是看好说明书，千万别乱吃。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外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8月2号，水星将迎来西大距。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大距前后的几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豆瓣3万多人评分9.6，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之作。毛姆说，世界上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的作家了，因为这本书只用一桩弑父案就写透了人性的真谛。卑鄙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害了，他的儿子们都有嫌疑，

前世含冤而死，他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大闹地府，结果被罚进畜生道里轮回，驴、牛、猪、狗、猴，最后呢成为了一个大头婴儿。看尽了命运无常、世事变迁，他也发现生死疲劳就是人活着的真相。因为人只要活着，就会被欲望所困，就会感到生命的疲劳，无法逃避。而唯有少欲无为，才能身心自在。梦魇用他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加入神话传说，创造了一个既奇异又真实的世界，幽默、深刻、荒诞，充满无尽的想象力和让人回味无穷的内涵。

0: 冷面更加沁凉，可以在汤里添加一点雪碧，一口下肚，别提多舒爽。夏日炎炎，来碗冷面吧。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推，别挤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

0: 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6: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即日起至8月31号，浙江发放总额超2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1500万元，每天10点通过淘票票、支付宝、潮新闻 APP 等渠道可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评定在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中组织群众避险撤离不幸。

相当清新淡雅。鱼香肉丝的素颜来源于它独特的烹饪方法，需要将新鲜的牛肉泡去血水，切成极细的肉丝，再佐以笋丝、葱丝，先过油，加入糖、醋、盐爆炒，最后勾芡，便是我们看到的素颜鱼香肉丝了。相比传统的鱼香肉丝，除了卖相做法的不同，在口感上也相当独特，入口细腻嫩滑，酸甜咸香搭配得宜。你愿意去保定尝一尝这素颜的鱼香肉丝吗？

0: 星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星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致我的陌生恋人》。这是一部关于平行时空的轻喜剧电影，真的非常推荐情侣们可以一起看。里面的女主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简直就是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电影呢，讲的是拉斐尔和奥利维亚从校园恋爱一直谈到结婚。婚后，拉斐尔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奥利维亚却成为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双桃乌龙冰茶。不爱高糖甜饮的朋友啊，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双桃乌龙冰茶。双份桃香搭配乌龙茶汤，口感是柔和清雅。提前泡好一壶乌龙茶放凉，然后呢，准备水蜜桃、黄桃、冰块和少量的蜂蜜。两种桃子去皮切块，轻轻的按压挤出果汁儿，果肉全部的放入杯中，加满冰块，倒入晾凉的乌龙茶汤，加上少许的蜂蜜搅匀。水蜜桃软甜融合黄桃的清爽，搭配淡雅的乌龙茶香，冰镇之后啊，温润适口，甜度适中，多喝呢也不会腻。全程不用开火炖煮。

从纠结不已进化到坦然直率，他们向内寻求最真实的答案，向外输出最勇敢的表达。而这种特质在及时撤退乐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撤退二字是乐队对生活的哲学注解，经历相似让他们都曾与世俗的生活对峙，因为音乐相遇，他们把音乐归结为真正的归宿。

0: 勺子就能够完成了。追剧下午茶的时候来上一杯再合适不过了，基本上有手就会。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爸，我的小舅舅。
4: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5: 可我不抽烟呢。
6: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7: 打什么？
1: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0: 好钢 0.9 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注一下这个人点的整点资讯。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治理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8月1日起，三大运营商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卡，自8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李玲、赵静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雪梨桃胶清凉水。长期的吹空调，嗓子特别干涩，偏爱清淡养生的朋友，这款雪梨桃胶千万不要错过了。低糖润嗓，制作起来呢也十分的省心。桃胶提前泡

不同，在口感上也相当独特，入口细腻嫩滑，酸甜咸香搭配得宜。你愿意去保定尝一尝这素颜的鱼香肉丝吗？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块和少量的蜂蜜。两种桃子去皮切块，轻轻地按压挤出果汁儿，果肉全部的放入杯中，加满冰块，倒入晾凉的乌龙茶汤，加上少许的蜂蜜搅匀。水蜜桃软甜，融合黄桃的清爽，搭配淡雅的乌龙茶香，冰镇之后啊，温润适口，甜度适中，多喝呢也不会腻。全程不用开火炖煮，闲暇的时候调上一杯，真的是可以轻松驱散夏日的闷热。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2: 讲文明，树新风。

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他道破了爱情的真相，年少时以为爱能抵万难，长大后才懂，万难之后往往没有我们。这不是一部爱情片，是写给每个错过的人的情书。它让你看清，遗憾不是失败，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放下不是忘记，是与过去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兑现的承诺，没走完的路，却成了后来想起时心口轻轻的疼。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适合深夜一个人看，哭完突然与旧爱与遗憾和解。原来最好的爱情不是在一起，是谢谢你来过，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0: 好开，回味还有一丝微甜和陈鲜，不仅是中国人的饭桌好搭子，涪陵榨菜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远销海外。一碟榨菜蕴藏着涪陵的底气，也是涪陵人对于生活细致的拆解。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体，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是中国时刻，喂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的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豆瓣3万多人评分9.6，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之作。毛姆说，世界上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的作家了，因为这本书只用一桩弑父案就写透了人性的真谛。卑鄙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害了，他的儿子们都有嫌疑，但是有罪的只是凶手一个人吗？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内心的挣扎和痛苦的折磨，随时处在崩溃的边缘，而这一家的命运也正暗示着人性的真谛，一种野性、理性和感性的矛盾统一。三两句话没有办法去概括这本书的伟大。如果说你想见识人类文

0: 个人都经历着内心的挣扎和痛苦的折磨，随时处在崩溃的边缘。而这一家的命运也正暗示着人性的真谛，一种野性、理性和感性的矛盾统一。三两句话没有办法去概括这本书的伟大。如果说你想见识人类文学对于人性探索的极致，那就要看一看这本《卡拉马佐夫兄弟》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嘴巴假如你半夜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这是资讯即刻播报，今天上午的10:50，主城区气温达到35.6度，香山、余杭、临安、临平、钱塘、桐庐站也是达到了35度。也就是说，截止今天，杭州已经连续19天高温，且高温愈演愈烈。前天杭州最高气温38.7度，昨天也是更进一步，最高气温达到39度。截止今天凌晨的0:00，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1亿元。网上关于一根瓷柱灯路灯损坏赔偿16万元的传闻引发关注，景德镇对此回应说信息不实，每根市场的价格参考价在10000元到30000元之间。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的青森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5.8级地

0: 升级，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致我的陌生恋人》。这是一部关于平行时空的轻喜剧电影，真的非常推荐情侣们可以一起看。里面的女主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简直就是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电影呢，讲的是拉斐尔和奥利维亚从校园恋爱一直谈到结婚，婚后拉斐尔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

0: 是一部充满了法式浪漫的电影，最浪漫的那句就是无论在哪个时空相遇，我都会重新爱上你，看得我非常的感动。爱情也许会在生活的磨砺当中逐渐褪去激情，但是不要忘了当初爱上他的那个瞬间是多么的美妙。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让爱情保鲜，永远记得当初爱着彼此的自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题。出现这种现象，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面部神经搭错了线导致的。负责传递视觉信号的视神经和负责控制鼻面部多个区域的三叉神经挨得很近，眼睛骤然接收到强光的时候，视神经产生和传递的信号有概率串线到三叉神经上了。视神经说，光线太强了，快报告大脑，让眼睛闭上。三叉神经接收到了，好的，这就打喷嚏，接收错了。另外，这种现象还能遗传。我老妈就把它传给了我。光喷嚏反射是由常染色体显性基因控制的症状，父母当中有一方会见光打喷嚏，那孩子也有一半的概率遗传这个症状。我跟我老妈同时打喷嚏的概率也挺高的。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雪梨桃胶清凉水。长期的吹空调，嗓子特别干涩，偏爱清淡养生的朋友，这款雪梨桃胶千万不要错过了。低糖润嗓，制作起来呢也十分的省心。桃胶提前泡好煮好，冷藏备用。雪梨呢去皮切小块，备好冰块和少量的冰糖水。雪梨块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的

0: 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一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收取7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收取4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30元和10元。杭州市气象台今天也是温馨提示，近期天气酷热，防暑措施不能松懈，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气温较高的时候，也是太阳辐射较强的时段出门，外出做好遮阳防晒工作。北京时间今天8月1号，阿里巴巴集团主席、 NBA 篮网以及WNBA 自由人队老板蔡崇信与妻子吴明华宣布结束长达30年的婚姻。

0: 接受大家的监督。好，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好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特饮。闷热的午后，总想喝一些冒泡的清凉冰水。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爽开胃，氛围感十足，上手也是毫无难度。准备一个新鲜的菠萝、无糖气泡水和冰块，喜欢丰富口感呢，可以搭配少量的椰果，

0: 缓地倒入冰镇气泡水，防止液体溢出，完全不用糖浆，依靠菠萝本身天然的甜味来调味，气泡在舌尖迸发，搭配浓郁菠萝果香，清爽不齁甜，没有厚重的腻味感，两三分钟就能够制作完成了，一个人待着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高温天气，没人能拒绝一碗带着冰碴的朝鲜冷面，一口凉爽直通心底，有种将燥热一扫而空的魔力。灰褐色的荞麦面煮熟过水之后，有种米粉的顺滑感，又多了些巧妙的韧弹。汤汁是冷面的灵魂，传统的朝鲜冷面有清汤和荤汤两种选择。所谓清汤，就是以冰水为底，加些白醋等调料调味而成，而荤汤将是将冰水换成亮凉的牛骨汤或牛肉汤。大块的牛腱肉经由慢火炖煮，与锅中消融，释放出浓郁的汤汁。牛肉汤炖好之后，过滤掉杂质，放入冰箱冷藏。朝鲜冷面的浇头也别具一格，清脆的黄瓜丝，微甜的辣白菜，加上东北特有的苹果梨，将汤汁调配的酸甜适宜。为了让冷面更加沁凉，可以在汤里添加一点雪碧，一口下

0: 先咸后鲜，脆爽的口感在牙齿间爆开，回味还有一丝微甜和陈鲜，不仅是中国人的饭桌好搭子，涪陵榨菜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远销海外。一碟榨菜蕴藏着涪陵的底气，也是涪陵人对于生活细致的拆解。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起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0: 蓉，释放出浓郁的汤汁。牛肉汤炖好之后，过滤掉杂质，放入冰箱冷藏。朝鲜冷面的浇头也别具一格，清脆的黄瓜丝，微甜的辣白菜，加上东北特有的苹果梨，将汤汁调配的酸甜适宜。为了让冷面更加沁凉，可以在汤里添加一点雪碧，一口下肚，别提多舒爽。夏日炎炎，来碗冷面吧。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城市资讯即刻播报，2026年8月1号，也是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针对2026级新生，铁路12306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功能，方便新生出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管理发展办法》，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3类，分类实施备案公示以及发行许可制度。杭州气象台今天温馨提示，关注午后的强对流天气。近期呢，也是午后到前半夜仍有可能出现局地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外出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遇到雷雨大风、短时暴雨时需要及时避险。好，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2: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4: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4: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3: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当你越早拥有心灵的宁静，也就能越早积累起面对世界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一片瓦尔登湖。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冰镇浓稠酸奶，轻轻地搅拌两下，自然形成好看的渐变色彩。葡萄自带清甜中和酸奶的微酸，冰凉入口，果香奶香交织在一起，层次十分的丰富。全程无需加热，只需要简单的杯子勺子就能够完成了。追剧下午茶的时候来上一杯再合适不过了，基本上有手就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

服。这是你的新电脑，由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钱江新城将上线专属81主题灯光秀，璀璨光影致敬最可爱的人。今天喜羊羊与灰

太郎就新作画面疑似擦边作出回应，表示相关动作和镜头设计初衷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指向，将合理优化，后续创作更加谨慎处理。近期百事可乐推出沐浴露磨砂膏，主打可乐香气，原价12美元，国内平台市场已经价格涨至199元。根据西班牙警方今天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天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当中，有60人在偷渡当中死亡。

0: 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明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进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刀剑。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傍晚6:02，跟着民生九九六刷新这一点位的最新资讯。今日主城区的气温达到了35.6摄氏度，杭州迎来了真正的高温，萧山、余杭、临安、临平、钱塘、桐庐也站上了35摄氏度，也就是说今天杭州已经连续19天高温了，且高温愈演愈烈。前天杭州最高气温是38.7摄氏度，昨天更进一步，最高气温达到39度。截至今天凌晨，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1亿元。网上关于一根磁柱路灯损坏赔偿16万元的传闻引发关注，景德镇对此回应：消息不实，每杆市场价参考在1万至3万元。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今天发生5.8级地震。以上整体资讯由李林编辑，一伟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1: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0: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3: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
4: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6: 第一次看到光感，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旅行，你想看什么？
5: 别吞，别挤呀！
4: 想和谁分享？
6: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4: 又为什么出发？
7: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4: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

但找不到往日的热度，喧嚣的街头人头攒动，却觉得自己一场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好中国，
0: 潮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柜。

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说。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帮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0: 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 99.6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